0: 感觉是一首特别悠扬的特别 chill 版本的黑凤梨、啊、
1: 是原来 Beyond 的这个不是这个哒哒啦，但是呢也是很有这个辨识度，但是薛凯琪这一个翻呢就真的是每一个哒哒哒都哒到你的心上的感觉啊、嗯、
0: 这也是电视剧风吹半夏当中的插曲，由薛凯琪演唱的喜欢你。
1: 这个剧等于是一个年代剧，所以把很多的一些老歌都做了重新的一个老歌重制的这样的一个、嗯、一个行为，有这样的一个 OST 的原声带哈。
0: 8:06，这里是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1: 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千。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清空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哎，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许茹芸、齐秦、熊天平和动力火车的一个合作、啊、嗯，你看到这个阵容是不是就觉得一定是一首很重量级的歌？
1: 对，这个歌我知道，因为后来周杰伦在走红之后，那时候还是磁带呢，他自己唱过、哦、因为是他写的，讲述的就是他在人生低谷的心情，我到现在都能记住那个歌词，我要一步一步向上爬，然后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就是那个蜗牛的状态吗？哈，小小的天有什么大大的梦想、啊、
0: 对，当时听的时候就想，嗯，为什么要什么是瓜牛啊、
1: 对，这是一个方言口音嘛、啊嗯、所以在人在低谷的时候把低潮的心情写出来就非常的励志，再想想周杰伦这一路走过来，再听这个歌就更加的动人啊，来听这首蜗牛。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哎，这个娜娜娜真好。哎，你是不经意间娜娜出来的吗？
1: 对，不小心。
0: 哎，前面刚好徐怀钰唱的歌就叫娜娜娜，然后后面这个萧亚轩娜娜娜，哎，拿一块儿就太好了。
1: 你看这位听友，
0: 你也娜娜娜，
1: 这位听友跟我一样，他心情完全是一样的。嗯，这个叫做 Listen to
0: Me，Listen to Me 啊。
1: 他说徐怀钰和萧亚轩的节奏确实就是让人心情愉悦。
0: 对啊，
1: 就是那种你坐在这儿，然后忍不住就跟着他们一起哼起来了。
0: 对对对对。
1: 对，还有我们的亲友听友青竹，他说跟着萧亚轩在车里扭动。
0: 对，我跟你说，你只要把歌词给打上去，我在唱什么，我什么都值得。你就回，你说你为什么你可以发语音？
1: 对，
0: 你一看这个字你就唱起来了，动起来了。
1: 对，就是你很难字正腔圆的把这个歌词读完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对对，前两天那个谁，那个一个脱口秀讲那个青花瓷的歌词，就是那种什么逼疯弄转单，就唱出来了。对，
1: 带着腔调就一起来了，
0: 根本没法念出来啊。
1: 是，刚刚听过了徐怀钰的娜娜娜，又听到了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一下就感觉这个气氛整个的轻松了，
0: 是的，
1: 然后变得有一点点淡淡的粉红色。
0: 哎，这就是这个当年的唱跳女歌手的一个魅力，
1: 是是，
0: 都在旋律当中了。8:24，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孙小钱。
1: 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啊，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洞庭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呢，其实我们首先要怀着比较悲痛一点的尊敬的心情，
0: 但是对，他也说了嘛，他讣告了，我觉得写的还蛮好，他就说大家不用悲伤，只要记住他父亲谢贤那个充满了魅力的笑容和这个身影就好了。 Show must be go on， 所以那一代那个非常潇洒的老港星就是这样，永远把这个欢笑和这个最美好的部分留给大家。
1: 没错，想一想这一生也是足够的精彩和潇洒。
0: 真的，四哥真是永远潇洒啊，真的是屏幕上和屏幕下都是过得非常潇洒的一个人。
1: 嗯，我们也相信谢霆锋会接过这个接力棒啊。The Show must go on，
0: 是他的巡演还在当中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看一下演唱会，真的是值回票价，非常精彩的 show， 来听谢谢你在1999。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4: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6: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One Two MG， 这是 Just Believe 这个歌。
1: 嗯，他们叫做 MJ 116，是来自台北市木栅区。116呢是这个地区的一个邮政编码。
0: 哦，挺有意思的。
1: 就代表雾都，对吧？
0: 啊、对，0713，
1: 代表北京广顺。
0: 啊、哎，灰子，
1: 秃子，
0: 秃子啊。
1: 对，就是挺好玩的。其实像这个Hip Hop 文化，它其实就是根植于地区，
0: 对，
1: 然后根植于这个地下文化的，
0: 要不然怎么有方言说唱呢？
1: 是的，所以有很多的这样的说唱歌手，他们都会在自己的名字啊或者组合的后面去加上一个地区啊，加上一个区号啊，让大家来了解当地的文化。
0: 对，再加上自己的名字，所以有 AKA 嘛 ，S No Nice， 就是他会有这样越来越长，就是这么来的。
1: 是的，而且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开心的是，我们能看到听到很多的国风说唱，然后听到很多的方言说唱，它其实就是把地方文化带向全国，然后甚至是走向世界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川渝地区的说唱文化很发达，包括这个广东话的，还有这个福州话的、闽南话，哎，都还挺有意思的。
1: 哎，有一些地区它的这个方言的腔调，还有它的这个韵律、这个声调，都会让你觉得好像更适合，就是说起来它的 flow 的变化更加的有层次。
0: 哎，反而北京话这种特别，就是一个是一个的这种颗粒感特别强的，它容易这个 flow 不好穿，但是呢通过说唱的技巧也能够把它连起来，
1: 就是
0: 这就很厉害了，
1: 就是感觉很适合 Bombay， 很适合那种很 old school 的说唱方式、
0: 哎、对，
1: 就是很直接，
0: 各有各适合的曲风啊。
1: 对
0: 对，
1: 哎，这个辉子不是也说了吗，说你招招都会不如一招鲜啊，就是你把一件事儿练到极致，把你的这个快嘴练到极致，把你的吐字练到极致，或者如果像那种说玩旋律说唱的、
0: 哎、
1: 就是唱的特别好，
0: 对，
1: 能够有特别抓人的抓耳的 hook、
0: 啊、是
1: 也是可以的，
0: 这就是这个说唱音乐的魅力啊。
1: 嗯，
0: 8:37了，继续陪伴您的是动听无极限。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嗯，刚刚看到一条很有意思的留言，很可爱、啊、恭喜发财呀、啊、他说二年级的小朋友很好奇的问、叔叔阿姨是真的在讲话吗？是在对我们讲话吗？
0: 当然了当然了，
1: 是的呀。我们真的是一个现场直播啊。
0: 对，他以为是录播呢、啊、
1: 对，他说真的是在跟我们讲话吗？我觉得这就是广播的一个魅力，
0: 是
1: 实时的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在一块，我们就是一个在相互互动相互聊天一起来听音乐的感觉。
0: 对，8:37:56正在跟你讲话，恭喜发财 ID 这位朋友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报一报时间、一个是提醒大家时间，一个是这也是一个 life 的，算是一个水印啊、
1: 哎、
0: 一个打个点啊。
1: 是，
0: 接下来这个歌前面你看是一种比较静谧的气质，后面一出来就是 funk 了，然后还有这个电子乐和蒸汽，就是 21 Palace My Blood。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0: 这个天气晴也算是一个给大家在这个至少在心情上是一个晴朗的感觉。
1: 然后前两天其实在抖音上发了一朵云彩的照片，然后也有很多的听友

这首歌很动听，就是它前面那个吉他切分一出来，就是这个就很跳跃很活泼，让人听起来就想跳舞再想想。你看苍山洱海啊，丽江古城，真的是让人听完想旅行的一首歌啊。来听这首方大同的云南里。

0: 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边有个小设计啊，八点最后一首是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九点开场就是湿水蛇山神寺，也是同样是许慧欣的歌，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连结啊。
1: 是想到这首歌是因为想到了在很久之前，然后就是很小的时候，感觉最开始比较有唱跳概念的时候、就是这首歌。
0: 哦对、因为许慧欣其实她从小好像是跳舞有那个芭蕾的基础、她就是那种跟一般的唱跳还不太一样，就很特别。
1: 对，你刚刚说她端庄的时候我还想了一下，
0: 因为我想到了他跳芭蕾的样子，就孤单芭蕾、就是又动感但是又有他那个古典美嘛。
1: 哎，确实是，当你想到一个人然后从不同的面向通过他不同的作品去了解他的时候、可能会有不一样的陷入。
0: 但是他跟潘顺还有个 rap 就 Tell Me 也是另外一个风情
1: 了、所以你看他其实在我心中是比较唱跳的那种感觉、
0: 很多样啊。
1: 9: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钱。接下来这歌来自小雨宋念宇啊，这个他最代表作是《说分手之后》，但这个歌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一种旋律线很长的感觉的歌啊。
1: 对，接下来要听到两首歌，一首是小雨，一首是小球。
0: 挺有意思的，这首歌叫《你说敢不敢》，后面叫《我爱故我在》。

0: 娓娓道来，孙燕姿的声音一出来就觉得特别安心，好像老朋友在跟你诉说一样。
1: 又是我们的冷门歌手的冷门歌曲啊。开个玩笑，孙燕姿这个世界。然后这首歌当时是收录在她的专辑《彩虹金刚》当中。对她来说是刚刚成为母亲，所以她整个的人生，她整个的感觉都变了，这是她为人母之后的一个生命的蜕变。
0: 是，包括科波勒，她那段时间好多作品都很有这个那个阶段的心情在。
1: 对，会有一些童真童趣，也会有一些生命的感悟。
0: 9:31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上继续陪伴您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小贤。
1: 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待会我们音乐继续。

0: 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青春是一张
4: 会过期的票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5: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吹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要让全世界听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bossanova 的感觉，这个有一种让人这个词现在有点烂了，叫疏离感，但是确实很合适。王菲在这歌里面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王菲她唱歌没有那种就是很用力的感觉，觉得她好像就是轻轻的，像在你耳边，在轻轻的说着一些悄悄话一样的感觉。这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大音希声，大降无形的感觉啊，就是举重若轻。对，她没有使任何技巧，但是就是能够动人，这还跟大白嗓不是一回事啊。9点38分，继续今天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1: 我是 DJ 孙小钱。动听无极限继续陪伴大家，接下来这是两位都是有这个唱跳爱豆经历的人在一起来的这首歌Mood，就是情绪嘛，英语当中如果是刚好不在状态，就说 I'm not on the mood， 还是 in the mood 了，差不多是那个意思啊。所以这首歌就是那个情绪当中。

国风，是诗词里的朝暮山河，是古曲中的婉转情长。千年乐音不曾沉寂，如今融于日常，以崭新模样诉说东方独有的浪漫。这个清晨让

旋律载着千年文脉与你相逢。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声乐千年国风音乐专辑》，三小时的清音相伴于晨光中，慢品跨越万古的国风温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这个鼓这个旋律还有童声真的是Youth啊，有一种这个年轻昂扬的感觉。哎，听到这首歌名的时候，我其实脑海当中第一个想到就是刘玉玲，然后是哦，Youth，对，是。
1: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画面，这个点挺有意思的。Choi Sivan的一首Youth，然后这首歌应该是在一个派对歌曲的这个行列里面，这个歌单里面你一定会听到的一首，是有很有氛围感，很适合做这个
0: party 的这个 BGM
1: 啊。对，Choi Sivan 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男孩，然后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这样的一个歌手，然后但是他放的很多歌曲其实都是一些派对的舞曲啊，所以每次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就会和 party 和快乐联系在一起。哎，这也算是一个他这个在这个赛道一骑绝尘的感觉啊。没错，9点49分，这里是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赛小花，我是
0: DJ 孙小乾。今天这四个小时的节目就到此要接近尾声了，时间过得非常快，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 part 这个风格都不太一样，有一种万花筒的感觉，希望大家会喜欢。是的，在最后要听到的这首
1: Tina She Flame 这首歌其实也算是一首将近快10年的歌曲了，但是今年据说他也有发新专辑的打算，应该是在9月份会有一张叫做 Pop Star 这样的新专辑来上线。
0: 我们还有这个 Dangerous 和 Die for You 啊，这个都是很有氛围感的歌。没错，伴着这个歌，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到此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明天早上见了，拜拜，各位，
1: 明天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10点咯，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周杰伦的歌告白气球，时间是10:04，你听到的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谢霆锋。这首歌是香水，在听节目的时候也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新听友首页最下方右侧点击我的进入个人页面修改 ID。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谢谢你们看过来。
1: 这是一个现场的 live 版本，也是一个在演唱会的现场和大家互动的玩闹的版本。
0: Yes!
1: 来自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歌手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和大家和所有的观众互动起来，甚至也开始和dancer 和摄像老师互动起来。所以在看演唱会的时候，除了听到那些非常美妙的演唱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非常生活化的歌手。这可能也是更多的人喜欢去到演唱会听演唱会的一个原因所在。接着听到的歌来自柯有伦，这也是在周董的兄弟团当中出现的歌者。从来不想

0: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000年的专辑叫做《你身边》，来自黄立行。这是一张跨3D 完成的制作。在这张专辑当中，不同的作品词曲方面，黄立行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刚才听到这首歌叫做《你身边》，也是专辑的同名标题歌。10:40，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再见。

这里你听到大段的滴嘟滴嘟滴嘟，钢琴的铺陈真的很像那个光波，很像极光的那个光，对吗？这是在2012年的时候，蔡健雅去到了芬兰追极光，于是在2013年的时候，她决定写一首叫做《极光》的歌，请到了吴青峰为她填词。这首作品《极光》来自蔡健雅，10:45。音乐好时光。声音依然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Tank Selina 任嘉轩。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我们说好的，出自2007年张靓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其实早在2006年第一张专辑制作过程中，张靓颖偶然听到制作人李伟松正在工作室里哼唱及修整这首歌的旋律小样，她很是欣赏，便要求李伟松将这首歌留给她演唱。李伟松当即完成 demo 录音，因为太过钟爱，李伟松与张靓颖一致决定将这首歌收录到2007年的专辑中。那时的张靓颖已经凭借《如果爱下去》《天下无双》等作品站稳乐坛，海豚音惊艳众人，而我们说好的则让听众看到了她嗓音中更为

细腻的一面。据张靓颖本人讲述，她拿到 demo 时便被歌中的情感深深打动，她放下了技巧的雕琢，以最纯粹的嗓音一点点诠释歌词中的遗憾与怅惘。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张靓颖《我们说好的》。

0: 心红衣。
1: 中国风是诗词里的朝暮山河，是古曲中的婉转情长，千年乐音不曾沉寂，如今融于日常，以崭新模样

诉说东方独有的浪漫。这个清晨，让旋律在这千年文脉与你相逢。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声乐千年国风音乐专辑》，三小时的清音相伴，于晨光中慢品跨越万古的国风温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
2: 音乐。Hey hey hey, everybody, please buckle up。到了这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我是 Lobo， 需要紧张一下咯。延续上周的悬念，我们马上要为各位推荐我们精心搜罗的全球范围内最值得推荐的前五首欧系音乐作品。Turn down for what? By the way， 到了新年了，马年快乐呀！新的一年，请一定打起12分的精神头。就算你说哦，我是牛马，很疲惫的，但是马年的牛马也是要精神焕发，能跳能耍一个顶俩的，对不对？好马，好吗？祝各位马年大吉哦。Let's run to see number 5 of this week's new tracks.
0: Number 5.
2: 本周的推荐曲目里，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的，总觉得光听可能没有办法诠释它的精彩。这是来自 Lil Uzi Vert 带来的年度新专的第一首敲门砖。What are you saying？可惜了呀，可惜了，我们是广播，这首歌绝对是视觉更有噱头。因为呢 MV 里面还邀请了著名的模特 Adriana Lima 作为顶级模特走秀。此外，时尚界的巨头 Marc Jacobs 也在视频中客串了。你就想吧，这几个时尚界的 icon 放在一起，顿时就是顶级的高阶秀场的即视感。星光熠熠不是乱说的哦。 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全曲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推荐的是 Tate McRae 推出的单曲 Tit for Tat。听欧西哥呢，先教一下英文啦。这个 Tit for Tat 是个有点用的短语，意思呢是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一种回应对手最好的短语。而且你越咬牙，发音后劲儿就越大，感受一下 Tit for Tat, man。当然了，这首以牙还牙的歌推出迅速呢，就引起了歌迷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许多人猜测这首歌是在暗指 Tate 和前任的关系。哦，果然音乐人最大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感情的伤害。让我们来一起品品这个味道，来自塔姐 Tate McRae, Tit for Tat。

Number three， 同样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半的歌，下面这首推荐和塔杰克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首 country and folk music， 它叫做 Better Me For You。这是来自一个超级阳光大男孩 Max McNeil， 从去年春天酝酿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概念开始。Max 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就深挖他对女朋友的真实感受，最终呈现了这首 Better Me For You。因为 Max 的女友确实拥有棕色的眼睛，所以呢，这首歌里面就写进了棕色眼睛的元素，重复了几次，歌迷就记住了棕色的眼睛啊。像这首歌的名字里面，甚至都已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棕色眼睛的元素在歌名当中，纯纯让 feedback 当家做主。我们来看国外的大众点评是否能改变行业。来听听这个旋律 ，Release recently Better Me For You Brown Eyes from Max McNeil。

一首歌，比如说你们有刷到过，毕竟这是一首全球热单，这边还是要从音乐角度来拉齐一下。这首歌叫 Chanel， 没错，就是那个包的名字，来自23岁的南非未来超级巨星 Tyler 的演唱。创造紫星的幕后提线人是 Kirkpatrick 和 P2J， 这绝对是一对懂得掘金的制作人。到目前呢，这首歌的热度只增不减，咱就单曲循环，开车或者运动的时候都是 Best BGM Ever。本周第二位的推荐 The 23-year-old South African water superstar Tyler Featuring Dagiev Chanel

了，该来了，该来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如果一个歌手能够连续不断地推出12张音乐专辑，那么他在人生的墓志铭上所刻的基本上就是某某音乐家的这样的一个档次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正是推出个人第12张专辑的 Taylor Swift。12专的先行主打 The Fate of Ophelia， 这歌绝对是一个大师文学作品的二创。Ophelia 是莎翁哈姆雷特当中的一个悲惨的贵族女性，因为在父权社会中无力反抗，陷入一个疯狂的状态，最终溺水了。 Taylor Swift 用了 Ophelia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却赋予了她第二条生命。这首歌里面没有 BE， 而是在最后取得了胜利。就像早年前的 Love Story 中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 Ophelia 被 Taylor 重塑为爱情的受益者。我们来听听看本周的重磅首位推荐，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phelia。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周杰伦的歌叫做《英雄》。12:04，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听节目的时候，也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袁娅维，蒙古姑娘。

这首歌的灵感在一次患病之后，吴克群想说明的是，生活从来不是一个非常严肃和沉重的命题，只要你勇敢面对就是喜剧，逃避就是悲剧。这首歌是吴克群和莫文琪共同词曲创作，人生长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

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韦利安的歌叫做玩游戏，歌词里唱每天都在设下新的规则和约定，为了赢都拼了命。既然就只是个游戏，那为什么还要生气？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好好玩得尽兴？用的是玩游戏来比喻人在生活当中和周遭的人的关系，在职场中和共事的人的关系，希望可以以更轻松的一个姿态一个状态去连接身边的人。韦利安的作品12:52，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直播当中，接着听到品冠的歌《最佳前任》。

品冠的歌《最佳前任》，品冠的声音和刚才听到的韦礼安的声音，在我的感知当中有点类似的性质，就是都非常像一阵清风，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感觉。听过了品冠的《最佳前任》，12:55，这个小时最后一支歌，把时间交给潇潇。想忘了。

0: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非常的深情，开阔感，有着非常厚重的那种美感的一个旋律，很多人说他又译作您抬举我了。刚刚听到的歌 You Raise Me Up， 13:18，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接着听歌 I'm with you， 听歌的时候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

0: 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青春一句
3: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1: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是十几年前的一首作品了。听到这里，时间来到13:50，感谢今天在节目的时段锁定收听，或者并没有锁定，只是随机收听到节目的各位听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同时也感谢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的各位，在每天节目直播的时段，你依然可以来到这里，邂逅很多和你正在一起听歌的朋友。谢谢毛心啊，归隐闲人快乐骑行 Tony L 敦可乐，海棠飘飘，保定梅子。还有大鹅燕麦拿铁，道金键盘侠。青青柿子，安淑婷，苗诗雨等等。很多的听友在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在直播的时段再次来到这里，听到这首作品耳边的 Leona Lewis Run。 我们明天上午10点钟再见。

0: 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人也沉浸在爱河里的 Time is passing me by. Oh, I'm stuck with my cyber life.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真的，当你需要力量的时候，你自然会想到他的声音吧。至少在你想到的名字当中，一定会出现他。他就是汪峰，这首歌叫做《爸爸》，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天的热曲《声飞扬》。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5个小时，我们即将启程。这首歌来自小柯。

估计好多听友又要在直播间里说啊，今天下午的歌为什么这么有能量？慢时光过来了，隔周的周一到周四下午2点到3点，基本都会来这儿听歌。谢谢。嗯、还有一些周日哈，暗战伯爵也来了，然后午夜不登楼，太阳星辰。然后淼淼爸爸也来了，说今天是啊，好吧，志伟弟弟从杭州出发自驾旅行的第五天，今天就要出山海关进东北啦，想祝他一切顺利，一切平安，一路平安，一路开心。隐形超人也来了，挥刀凌绝顶。然后是大鹅呀，午夜不登楼。再看看，还有我们其他听友也过来报道了，比如说爱友情啊、宝地梅子呀、叮当猫啊，然后欣欣啊、毛欣呐、果爱果妈妈、大宝、026的朋友可乐，欢迎大家。这首歌，我觉得是从内心深处给你注入能量的，定海神针的作用。张女生带来这首《大海》。

0: 员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1: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周深的一首《望》，14:42，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来看看我们听直播间里大家的留言吧。在这个夏日的午后，大家竟然没有打盹儿，也没有在忙工作，能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欢迎哈。课代表就不说了，一直都会在我们的直播间，从2点钟到7点钟。然后大家如果有任何听歌方面想知道歌名啊、歌曲啊，或者说歌手啊、信息啊，都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 Q 一下琼音哈。Sunny 也过来报道了，千玺佐也来了，然后阿夸、燕麦拿铁不加冰、慢时光，欢迎大家。哎呀，下午听周慧的声音太惬意了吧！千千万万个你，来自周慧。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

每次听这首歌，我都会想起我的最好的朋友，因为她跟她的现在的老公，当年还是男朋友，就是从高中的时候开始的，纯纯的恋爱开始的。那个时候因为年纪还很小嘛，大家总觉得那个时候的恋爱能定下来吗？能一直到老吗？反正现在他们两个孩子然后还在一起。当年就是听着这首歌，好像两个小小的少年在对抗着全世界一样，但现在在听这首歌会回忆起很多当年一起走过的路，发生的事，从15岁到现在40+然后有了两个非常可爱的宝宝，一家四口在听这首歌，我都会有很多的感慨。来继续来分享这首歌，刚才听到的是无印良品一首《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这首歌来自卓比唱，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很奇怪，一首叫做《满满焦虑》的歌，反而是治愈了焦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面对焦虑、面对问题的时候啊，应该直面它。直面它有的时候比逃避它，也许更管用。消失的速度更快。刚才的声音来自火星电台，一首《满满的焦虑》。15:05，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这里是音乐之声。我们的节目是全程直播的，还有个直播间是云听，如果你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欢迎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后海大鲨鱼，星耀眼。

其实这首歌特别适合夏天的时候做一点点轻微的运动的时候听，就微微发汗的感觉。一首闷，来自王菲。15:17，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曾经主唱的鼓手说，真好，你放浓情化不开了，一边开车一边听一边放电影，不知道他女子边的他还好吗？你看歌里又有故事了，一首歌呀就像是故事的一个记忆的一个开关。一首甩了甩了，来自萧亚轩。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九名 Aline 一个人。第八名周传雄

0: 第七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第六名苏慧伦贵的可以，第五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四名一家夜奔。 第三名庾澄庆，爱人啊，第二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第一名万妮达，
1: 潜到海底说爱你，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
2: 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0: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 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 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国风，是诗词里的朝暮山河，是古曲中的婉转情长。千年乐音不曾沉寂，如今融于日常，以崭新模样诉说东方独有的浪漫。这个清晨，让旋律在这千年文脉与你相逢。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声乐千年国风音乐专辑》，三小时的清音相伴，于晨光中慢品跨越万古的国风温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陈楚生的一首《离群的路》，15:50，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天朗气清说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怎么你也对这首歌格外的有情怀吗？这首歌是上大一的时候，我跟宿舍的姐妹们在操场上一起看一起听的一场流星雨和一首歌。那一天我们四个女生都在操场上啊，一个我最好的那个朋友是后来好像哎，那天那应该就是我们四个人，对，我们四个人在操场上看的，第一次经历这种脱离原生家庭，脱离父母，可以跟小伙伴最好的朋友一起生活的那种感觉，太好了。哎呀，看流星雨，一起听歌，一起在学校的电影院看电影，然后一起逛街，一起上课，哎呀，就是那四年最特别的记忆，也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啊。曾经主唱的鼓手也来了，三生万物，然后毛心，欢迎大家在云听直播间里边听边聊，一首《爱转动》来自曹格。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王铮亮，不辜负生活，不迷失方向，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福你，找到属于自己。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首让我们无限遐想的歌门，来自李健。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我是赵宇。五个小时音乐旅程的第三个小时啦，然后欢迎我们云听直播间叫做乐在其中的朋友哈，选的歌都特别喜欢是吧，特别有治愈力，谢谢你的喜欢。冬雨也来了，也打卡了，跟着这个声音同样的很有治愈感，周深

秋天别来，来自侯湘婷的版本，伍思凯也唱过这首歌，而且是伍思凯写的。那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一个版本呢？侯湘婷唱歌就是有那种，虽然她不是那种很完美的歌者的形象呈现在眼前，但是她的声音和她的诠释，歌曲的诠释就是独有一份味道，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跟着要听到的是蔡琴，你的眼神。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风吹麦浪由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赵照编曲，收录在他2007年发行的专辑《想念你》中。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所以在编曲时力求唯美，在风格上借鉴了电影配乐，其中用到的竖琴来自意大利，当时录音棚温度很低，为了让竖琴发挥最好的音色，演奏家一直在给它保温取暖。风吹麦浪的创作灵感是清华校园旁的一片金色麦田，虽然现在麦田变成了排排房屋，但清华学生们的音乐追求和人文情怀从未改变。李健说，真正好的作品应该是平实的、朴素的，娓娓道来，每一次听都会有不同的感动。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李健《风吹麦浪》。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

0: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不同心境的人看来，月亮的样子是不一样的，月亮传递出的情意也是不一样的。在杨坤的这首《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歌声当中，我们感到和看到的是月光的皎洁、浪漫又温柔。全新一个小时，也是晚高峰时段的热情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第四个小时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许茹芸，美梦成真啊！大家如果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再拥有。每次听都要跟大家安利的一个歌手就是许静韵，现场听过许静韵唱歌的人应该都知道她实力派的程度啊，唱将的程度。这是他带来的一首《我喜欢的你》，把我们带到了17:19，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欢迎我们云听直播间的键盘侠尾号 BJ。键盘侠说下班了，每天陪我上下班。最怕尾号是 JZ， 听着这些熟悉的歌，脑子里浮现出初听这些歌手的场景。雨中看海说许茹芸的这首歌是我 KTV 的歌单，延续了昨天的话题了。昨天我们说跟大家说你必点的一首或者你的这个保留曲目是哪一首啊，这自己不知道，你说想起之前初听这首歌的场景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好像每个人面对回忆的时候他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有的时候是千差万别的，是吧？突然好想你，来自徐佳莹。

谢霆锋如果没有感觉，17:27，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我们就借着回忆这事儿聊一聊吧，就是你最怀念的是人生哪一阶段？好像我们都是老人在聊着人生哪一阶段。不管是你现在处于人生哪一阶段啊，是吧，都是你之前都是有回忆有故事的嘛，对吧，有过去的人嘛，所以我们来聊一聊你最怀念的是哪一段。我先来吧，给大家抛砖引玉。我最想念的应该就是我的大学那四年，应该是人生当中第一次脱离我的原生家庭。从小到大都是跟父母密不可分的那种感觉啊，他们既是我的父母又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其实离开父母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人生的转变。所以大学是我真的是一个人生全新阶段的开始，很多事情跟原来都是不一样的，那是我最怀念的一段时光了。你们呢？来云听留言哈，一首 Cappuccino 来自萧亚轩。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说什么来什么。下午还提到许飞，我说我特别喜欢他的歌，然后说到两首，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还有我设计一万种方式遇见你，我保留曲目啊。然后现在就听到了其中的一首，也是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今天聊的就是你们最怀念哪一段的自己，人生哪一阶段的自己。俊俊的我哦，然后爱吃的考拉，大白都来了。昨天下班的时候就是这个点儿，你说过啊，是昨天说到的对吧？我清晨今天下午，大白说不怕事儿的基调，当然还有初恋，还有爸爸。
1: 当然会有争执，但不许坏。
0: 夏天的菠萝与海说，最怀念的是毕业了几年，工作进入收获期，还没有尝爱情的苦果和家庭的牵绊，肆意自由，挥洒青春的那几年太美好了。看到那几年的时候，我突然就好短暂哈。你说的这种状态好短暂，现在想起来，只是当时不知道呀。无印良品一首《雨过天晴》。

过吗？雨过天晴来自无印良品。这种状态其实有些歌唱到的那个状态，你对应人生的那种际遇状态也是能吻合上的，而且是让人特别心生欢喜的一种状态。比如说虚惊一场，比如说雨过天晴，对吧？然后跟你压到我不念你 ID 了啊，除非你换一个。你放的每首歌我都有回忆，但我想最想回去的时间呢，还是这几年的我，因为我比从前更懂得自己啊，就是认识自己又更深了一步哈。反正看到现在，我觉得夏天的菠萝与海的留言，应该是最戳中我内心柔软的部分。大家可以看看啊，不知道夏天菠萝与海你说的那几年大概是30岁左右，我盲猜是不是这个年纪。来送上伍佰和 China Blue 带来这首浪人情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国风是诗词里的朝暮山河，是古曲中的婉转情长，千年乐音不曾沉寂，如今融于日常，以崭新模样诉说东方独有的浪漫。这个清晨，让旋律在这千年文脉与你相逢。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声乐千年国风音乐专辑》，三小时的清音相伴，于晨光中慢品跨越万古的国风温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嗯，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来自王菲的一首单行道，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抓紧时间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再来看几条哈。云听直播间里叫做大白，刚才有留言过哈，又解释了一下，所以算是别人家的孩子，所以也奠定了我性格当中的坚强自信不怕事儿的基调。当然还有初恋，爸爸当时还在呢，后来爸爸不在了，那我就一点一点逼着自己长大了，所以初中最怀念真的是无忧无虑。无忧无虑的那段时间，好像每个人在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是不同的年纪，对吧？爱笑的橘子说，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自由啊，孙燕姿的歌是吧？我怀念的。来，留下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一首腾空。我是赵宇，下个小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3-5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位，请让我为你们播报下他们的歌曲名字。霍元甲之后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曹操》，之后就要听到的是陶喆《孙子兵法》。三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杰伦的一首《霍元甲》把我们带到了最后一个小时，也是第五个小时的音乐旅程。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你们是不是都在下班路上呀？这一小节的三首歌。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0: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小杰的歌听得非常过瘾吧，第二小杰也不赖吧。之前听到的是胡彦斌的爱情是怎么了，现在听到的是告五人爱人错过。18:20这首歌叫什么，谢谢不客气。18:20我给你看一眼，这不就是爱人错过吗？青竹说听到林俊杰的曹操就立马想到之前的湖北之旅荆州襄阳。哎呀，你看看一首歌还是跟旅行记忆关联在一起的，还是强关联的。柯代表说这三首歌就应该在下班路上听，在办公室听，就是对不起主播特意的安排。主播就是知道你们的这种状态才安排到6点钟的。有钱花说霍元甲对曹操使用了孙子兵法里面的走为上计，所以赵宇先跑了。我哪里跑了？来听这首歌，张震岳两手空空。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本来都不想说话了，在前奏当中，但是我要提醒你，这首歌你听的时候一定要，如果是在开车，如果是在车里的话，系好你的安全带，因为你有的时候身体会控制不住的跟随这个节奏就摇摆起来。杨坤，牧马人。

0: 好有力量的一首歌，这种力量像是从内心深处涌动出来的。我记得之前听哪首歌的时候，我在说，不管是生命当中的困难挫折，还是你要面对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逃避未必比直面它更加轻松，有没有觉得？我们总觉得直面问题可能会对自己的伤害很大，或者有时候解决不了的时候，觉得逃避是更好的方法。当然不否认有些时候啊，该让自己轻松还是要轻松，但是有些躲不过去的，直面它，也许你就把它击退了呢。
1: 别为那贵的红酒浑身发热，
0: 晴天一柱，就读了一下这首歌的歌名啊，汪峰生来彷徨。LO 说太嗨了，三首连炸，想起连放三首萧亚轩的歌，帅炸了。来吧，继续凉薄，一首危险。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一首《时间煮雨》来自郁可唯，估计很多人想起了一部电影。18:51，5个小时的音乐旅程到这里要结束啦，感谢你们5个小时的陪伴哈。稍后的时间呢，交给卓然，留下蔡健雅的《双栖动物》以及孙燕姿的《明天的记忆》。我是赵宇，明天下午2点还是在这儿，不见不散吧。祝你有一个开心惬意的晚上，明天见，拜拜。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不是说站在山顶上大声的喊，而是潜入深蓝的海底，然后在漂流当中把爱意表达出来。我们刚刚听到这首非常有朦胧感的歌曲，是来自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那这首歌曲呢，上榜四周的时间，目前已经登顶了，也是我们上周刚刚揭晓的全新一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时间来到了19:05，欢迎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各位晚上好啊，我是卓然。

听到这首歌是上周新歌上榜排在第十九名的歌曲，来自小雨宋念宇，他自己作曲并且演唱的《我还有个梦》。他的这首全新的单曲依然让我们感受到了熟悉的小雨的音乐配方，还是这种柔和了电子元素的 R&B 啊，非常的讲究氛围和沉浸感。但是这次小雨又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变化，就是以前听小雨的歌呢，你都会觉得哇好炫啊，他的技术好强啊，然后他的标志性的转音啊，真假声的转换呀、啊，就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很好听，但是又有点炫技的感觉啊。然后这次他好像在演唱上面更加的平铺直叙了，所以更带出了一种比较朴实的动人的感觉，尤其是他更加的懂得在每一句之间，每一个断句之间，也不去过度的填满，反倒是给我们的耳朵留出了可以慢慢去消化歌词的空间哈。这里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带你来了解我们榜上的这些新歌。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迎来朋友们打招呼啦。琼英他说，事实证明千万别让 rapper 唱慢情歌，他们一旦唱起来啊，全世界就他最浪漫的感觉，譬如万妮达、艾热、王以太。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就听到了现在榜单的冠军歌曲啊，万妮达的潜入海底说爱你，对吧？是的哈，我也有同感，就是一种反差感。上一秒呢，感觉还是把这个麦克风当成武器，在各种秀 flow 啊、押韵啊，压到我们这个天灵盖发麻。下一秒突然好像摘掉了墨镜，关掉 beat， 然后安安静静的去给你唱一首浪漫的歌曲啊，就是确实这个反差的攻击啊、尤其万妮达是不是平常在舞台上面有一种气场全开，2.8米哈，带着这个女王范儿唱 rap， 然后结果一唱到这种浪漫的 R&B 情歌的时候啊，就是一种温柔的侵略感。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在听歌的时候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云听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黄雅莉《渺小的灿烂》。这首歌曲呢，上榜三周的时间，目前排在榜单第7名。

虽然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是落下帷幕了，但是这个热度啊依然没有说完全的冷却下来啊。包括在我们榜单上面出现的歌曲依然在延续这样的一些热烈。来听到的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赛克乐队啊，他们的乐队成员卓越来词曲创作并且担任编曲的这首歌《绿茵传奇》。

不知道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月的时间当中，你有没有为自己所支持的球队哭过、笑过、呐喊过呢？听到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的《绿茵传奇》，绿茵场上是有传奇诞生的。当然，每个人我们都拥有自己专属的那一片赛场，谁的生活里面没有一场自己的加时赛呀？没有在深夜独自面对自己的点球大战啊？我相信球场上面很多很多的这些光辉的瞬间，还是可以激励到我们平常生活当中面对困难时候的那样的一个瞬间，那样的心境，然后也会被他们的这样的一些闪亮的瞬间所激励到吧。其实迎来的这首歌也是非常有一种自己很松弛的青春观，来自时代少年团，这首歌叫《我只要我开心》，也是我们本周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的一首新歌推荐。

我们告别了时代少年团之后，继续迎来的这位非常适合陪伴你在夜晚来聆听他的歌声。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目前我们榜单上面第四名，上榜3周的一家，这首歌叫《夜奔》。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九名 Aline， 一个人。第八名周传雄，

0: 第七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第六名苏慧伦贵得可以，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第五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四名一家夜奔， 第三名庾澄庆爱人啊，我还是少年，我依然腼腆在你的面前。第二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拉开帷幕聚光灯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瞳孔盛开。第一名万妮达
1: 钱到海底说爱你，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 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文耀的音乐时间来到了19:30，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继续来分享榜上的新歌哈，这是来自李佳薇的一首作品，是上周新歌上榜，目前排在第11名的歌，唱的呢就是啊一段感情结束之后，然后两个人的关系就从我们变成了你和我，然后在逐步又变成路人甲乙丙丁啊，这样的一个退化的过程啊，听听这个有点扎心的故事，甲乙。

从李佳薇的歌声当中，你还是能够感受到她的质问，她的那种刚刚失去一段感情的不甘呀，愤怒啊，想不通。不过继续迎来的下面的这首歌曲啊，就是好像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你终于也接受了结局，但是偶尔还是会忍不住翻一翻旧账。分开很久之后的一次回望，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上榜两周的时间，目前排在第五名，也是收录在汪苏泷今年发表的全新专辑当中，他自己来词曲创作的《写故事的人》。

0: 带着复古味道的这一首中版的情歌，来自陈伟霆的全新的作品，叫《乐此不疲》，也是本周我们套榜的一首新歌推荐。而且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路虎的词曲创作啊，对，就是那个唱《雪落下的声音》的路虎。其实迎来的是路虎的好兄弟啦，苏醒，他的这样的一首他自己作曲的《Time Reader》啊，这首歌也是他自己参与了作词啊。上榜三周的时间，目前排在榜单第13名。
1: 爱情海的夕阳永不下沉，真理在午夜敲门。

19:4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中国 Top 排行榜，继续晚上好啊，我是卓然。要迎来的这首歌曲上榜两周的时间，目前排在第12名啊，熊猫糖。他们呢，在今年的6月份啊，发行了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GAME 啊。哎，就像是这张专辑的名字 Game 一样，然后它的这个概念也很有意思，就是说人生其实就是像一场沉浸式的游戏，你不能存档，也没有办法独档啊，更不能一键重置。然后我们听到这首 Game 就是这场游戏这张专辑的开局宣言，非常有这种电子的律动感啊。本周第12名的歌熊猫糖

听到这首电子舞曲，名字叫疑疑疑啊，疑惑的疑，而且说了三遍疑疑疑。这首歌曲呢，到底是哪位唱的呢？他是王俊凯，听出他的歌声了吗？我们要听到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疑疑疑啊，是上周新歌上榜的最好成绩啊，目前排在榜单第十名，继续迎来的这一位被很多的乐迷甚至是网友啊评价为说是最不吃压力的人。为什么呢？他居然在参加歌唱竞演类节目这个竞演期间，他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是在后台利用零散的时间打磨旋律。听到这首歌，来自周兴哲自己作曲并且演唱的新歌 All For You， 也是我们本周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的一首推荐新歌。

告别了周兴哲的这首 All For You 之后，这个小时我们迎来的最后的一首榜上新歌，上榜三周的时间，目前排在第三名，庾澄庆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光是歌名就是非常的直球啊。虽然好像大家平常对于庾澄庆的印象就会觉得他是很幽默很开心，对于表达他其实觉得自己内在呢不是那么擅长，但是干脆在音乐当中是不绕弯子，据说歌词也是反反复复改了十几遍，最后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像散文但是呢又很直白有韵味的感觉啊。这首歌《爱人啊》来自庾澄庆。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Top 研究所，给音乐加点料。

这首非常有一种阳光通透感的歌啊，郭靖的心墙，然后他的词是姚若龙写的，曲是 JJ 林俊杰写的，然后后来呢，林俊杰还在自己的他说这张概念自选集当中把这首他曾经为郭靖创作的歌拿回来，自己还重新演唱了一版啊。今天为什么会在我们这个小时 TOP 研究所的开场来放心墙呢？就是因为你会发现，当一个唱作歌手跳出了自己的舒适区，去为另外的一位歌手量身定制写歌啊，很多的作品啊就拥有了超越个体表达的一种化学反应。而且呢，在最近我们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上出现了挺多这种啊歌手与歌手之间联名款的歌曲啊，包括我们即将迎来的这首歌，谭咏麟谭校长他的终极巡演准备的一首谢幕曲啊。这首歌曲呢，他特别邀请了他的老朋友刘德华和李克勤两位啊联手填词，看看这样的一个创作阵容啊，感觉不听这首歌，光是这样的一个合作就好像成为了一段乐坛佳话，对不对？而且呢，这首歌曲谭咏麟还特地找来了关维麟和叶广权来担任监制哈，这两位呢是在八九十年代和谭校长合作无间，也曾经被称为是铁三角，可想而知，作曲是自己，填词是两位乐坛的资深好友，然后监制又是几十年的老搭档，所以这首新歌《我在意》可以说从头到尾就是谭咏麟音乐生涯的一个缩影啊。

20:06，这里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Top 研究所，我是卓然。所以呢，这个小时我们 Top 研究所共同来聆听这样的一些金曲联名款。首先就是谭校长的《我在意》。

这个清爽又意味深长的口哨声，刚听到来自谭咏麟的这首《我在意》，金曲联名款，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它的诞生本身就挺有故事感的。今年二月份，刘若英在上海举办演唱会的时候呢，毫无预警的就是首唱了这首歌。然后当时呢，她在台上说这是前一天才刚刚拿到的，甚至还没有正式进录音室来唱过，但是我迫不及待的想分享给你们，所以说一首还没有进录音室来录制的作品啊，就在万人面前直接演唱了。你想想这样的一份冲动或者是信任吧，就是刘若英这样的作为歌手啊和词曲作者之间的一种非常动人的默契。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目前榜单上面的作品，来自汪苏泷为刘若英量身来创作的这首歌《你从春天走来》。

刘若英带来的《你从春天走来》，来自汪苏泷的词曲创作啊。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迎来一些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是云听用户283893，哎，你可以改一个自己的 ID 名啊，这样让我们更好的记住你。他说第一次用云听来听音乐之声，卓然姐晚上好啊，高中三年都一直在听，然后现在上岸吉林大学啦，热烈祝贺啊！每次最开心的就是听到我们啊听友的这种好消息啊，所以呢，开心的好好的过个暑假吧，然后记得上大学继续要保持这个聆听习惯哦。还有这位朋友 AC， 他说昨天晚上放心墙的时候也留了言，然后想想今天是卓然的时间，好歌百听不厌。看这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就忍不住想来留言，对不对？看来我和景伟这两天还挺默契的嘛，都同样排播了这首歌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在听歌的时候呢，可以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然后在云听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页面最上方出现的呢就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在这儿打字留言啊，我们都能看到。金曲联名款迎来的这两位，这应该是他们的二度合作了，他们之前有合作过《作为怪物》那首歌，然后听到这首新歌是来自吴青峰的词曲创作，吴青峰和李宇春这两位音乐上面生活当中的好朋友写的这首歌啊，也是藏了很多的谐音梗，比如说这个歌名春雨里，你倒着过来念一下呀，李宇春是不是？然后这个歌词啊，写的也是非常的有意境，像散文诗一样，所以能感受到这一份友情的浪漫和动人。来听这首《春雨里》。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20:21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的 TOP 研究所，我们这个小时是金曲联名款，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卓然。我们刚听到的是新裤子主唱的彭磊和大张伟两位联名的这首歌曲《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很有意思。两个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然后也是同样怀揣音乐梦想，在同一时期做乐队。他们俩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会发现它既没有新裤子那种比较标志性的啊，什么 New Wave 啊那样的音色，当然也没有大张伟近年钻研的 EDM 啊这种元素。两个人在这样的一次合作当中，心照不宣的，好像为对方也都留出了空间，用比较质朴的方式啊，还是真情流露了。对，最真诚的一种表达，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所以这首歌真的是有种在两位碰撞下的那种独特的生命力，继续迎来的这样的一个联名款啊，三位的女歌手啊，她们风格迥异。你看苏运莹是挺灵动搞怪的，艾怡良呢很深沉很感性，岑宁儿又是非常的温暖治愈的，然后在同样的一个主题框架下面又各自表达，然后呢又奇妙的把他们的很多的创作的想法融为一体。我们要听到这首歌，苏运莹、岑宁儿、艾怡良共创，然后曲的部分呢还有把他们牵连到一块儿聚集到一起的制作人荒井十一的加入啊。这首歌就像是聊着天儿创作出来的一样，歌名叫《聊天室》。

0: 就像是拼图一样啊，每个人贡献一点自己的想法，然后最后拼出了刚刚这样的一首很惬意的歌曲《聊天室》。你会不会有一些，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当中的小灵感、小创想，也是在跟朋友交流的过程当中诞生的呢？继续迎来的金曲联名款这样的一首歌曲，这是彭佳慧第一次和许哲佩的合作，但是两个人一见如故，然后许哲佩就根据彭佳慧想要的那种梦幻迪士尼风格的想法，创作了这样的一首很温暖然后带着一点时光感的歌。
1: 会提醒，
0: 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九名 Alin， 一个人。第八名周传雄，

0: 第七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第六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1: 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0: 第五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四名一家，夜奔。第三名庾澄庆，爱人啊。
2: 我还是少年，我依然腼腆在你的面前。
0: 第二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瞳孔盛开。
0: 第一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4: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5: 青春一去永，
6: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7: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震岳作曲，葛大为填词，苏慧伦演唱，贵的可以。时间来到了20:35，这里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这个小时 TOP 研究所，我是卓然，我们共同来研究的这个是金曲联名款啊。其实迎来的这两位杨乃文和伍佰，其实他们之间的缘分呢，要追溯到杨乃文的第一张专辑了。当时伍佰为他填词，并且合唱了一首歌啊，叫《一个人》。然后两个人也是后来很多次在舞台上有合作，然后私底下也是属于那种会在超市偶遇的好朋友啊。然后，但其实直到这首歌曲，才真正实现了伍佰为杨乃文写一首歌的哈、这样的一种创作的方式。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两位共同的合唱，《说不出口》收录在杨乃文的《Flow》专辑当中。

带着一点市井气息，又有一种时代歌厅的复古氛围感啊。来自杨乃文和伍佰他们的合作《说不出口》。Top 研究所，我们的金曲联名款继续迎来的这两位，感觉已经成为了灵魂搭档了啊！他们之间的合作呢，要从2021年的那张专辑《幸存者的负罪感》说起，然后。当时两个人扮演的啊，在这张专辑当中扮演那种灾难幸存者啊，然后用音乐去探讨，就是如果世界末日真的来临的话，那么幸存下来的人该去如何面对呢？他们共创了这张专辑11首歌曲啊，然后这张专辑里面的很多的音乐风格啊，也是可以说现在华语乐坛站在比较前沿位子上的哈，那样的一种创新。好像从那之后两个人就像绑定了一样，好作品一首接着一首，然后他们两个人呢又开始一起为电影来写歌唱歌，然后到今年他们又带着全新的 EP《太热爱》回归。你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就是这张 EP 的一个核心曲目了，写满了异地的思念，这就是王以太和艾热共同带来的《移居星球》。

钢琴和弦乐铺陈出了非常温暖的底色，然后莫文蔚的嗓音也很慵懒啊，把那种温柔的慢啊唱得入木三分的。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李荣浩的词曲创作。TOP 研究所，我们这个小时正在分享的是金曲联名款。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呢，收录在梁静茹2023年的专辑《迷路》当中。然后这首歌曲叫《大人》，然后歌词呢是曾经为梁静茹写下过《会呼吸的痛》啊，《分手快乐慢冷》等等啊，很多金曲的这位著名的作词人姚若龙。然后作曲人呢，哎，是上个小时我们还听过他的一首新歌哈、啊，周兴哲，可以说是一个当下的情歌创作大王了。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有着非常克制的钢琴伴奏，很清冷又很耐听。原来大人也不过是学会了假装坚强的小孩。来听听梁静茹很内敛、很克制的演唱《大人》。

这首歌当中有着大量的半音还有真假音的转换啊，包括主歌和副歌的部分啊，它的音域跨度也比较大，所以它的演唱难度挺高的。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唱《摩天大楼》，这首歌曲是薛之谦自己来作词，然后呢把很多他对于成长和欲望的一些理解都注入到了这首歌当中。曲的部分啊，旋律是唐汉霄来作曲的。嗯，他们两位其实曾经是同一个选秀节目走出来的歌手音乐人，两个人也是多年的好朋友。其实某种程度上薛之谦经常是在用自己的影响力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身边这些老友的才华。而且有意思的是呢，这个编曲的阵容当中啊，你要看那个歌曲的歌单，他的名录还有一个重磅的名字就是张亚东，然后他来录制了鼓和吉他，所以你能感受到这个音乐人之间的出手不凡的惺惺相惜。这个小时20:56迎来的最后这样的一首金曲联名款，也是我们近期榜单上出现的一首歌。星空的是途径，很轻盈，很通透，带着一点漂浮感。歌词写的也挺有哲思的，来自火星电台和窦靖童合作的。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时光如海浪，将你推向更远的地方。晚上九点，我是陈楚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岁月，时间这把杀猪刀啊，到底能不能跟他讲和呢？听到这首歌曲很有意思啊，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带来的《岁月我饶了你》，就是把中年危机唱成了这个爵士摇摆里面，我们听到这些小号啊管乐，听到的时候就是忍不住想跟着他一起晃，对不对？然后最后笑着承认，好吧，岁月你确实不饶我，那我呢干脆角色转换一下，我饶了你吧。就是与其跟时间来较劲儿哈，不如学会一种自嘲。我们听了饶了岁月的歌，再来这样的一首，我觉得就是一种不服岁月的歌哈。这是伍佰为莫文蔚来量身定做的一首摇滚战歌，中场没有休息。时间来到了21:05，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来到了今天晚上，卓然陪伴大家听歌的5个小时音乐旅程第3个小时，我们也没有休息，我们继续摇滚。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球赛的话，那么中场哨声吹响了的时候要休息吗？孟蔚觉得是不存在的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好像在跟所有还在路上的朋友说啊，别停啊，继续跑啊！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孟蔚带来的《中场没有休息》。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张 YF。他说刚在河边走了一段路啊，坐在河边听音乐之声，感谢音乐的陪伴啊，就是这样的，就是音乐它可以让任何的地方任何的场景都变得不那么一样了，是不是啊？不过还是提醒你啊，这个当下这个天气河边蚊子也比较多，记得带上驱蚊水花露水在河边听歌。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我们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啊！此时此刻你在什么地方呢？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角落里面听我们的节目吗？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云听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呢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得到。刘德华他自己作词演唱的这首歌送给大家，继续美丽。

我要我的音乐，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丁世光的一首《无名花香》，看看柯代表来新消息了哈，跟大家来分享。他说呢，25号的0点，丁世光就要发新歌了。哇，最开心的就是看到音乐做得非常有品质、有调性的音乐人哈，又有新作了。很开心。

啊，7月25号的0点，然后丁世光在自己的微博上面还预告说是和月亮有关的新歌，然后26号还会在佛山第一次现场唱。哇，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能够在佛山可以听到呢？然后也欢迎来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还有这位朋友叫易胖的妈妈一直吃，这个 ID 的名字，一边说自己易胖，一边坚持一直吃啊，很可爱，很真实的矛盾。他说打卡苏州，刚刚加班结束，然后又下雨了，老公开车接我，然后加上一路有音乐之声的陪伴，累也减缓了不少。哎呀，太暖心了，有老公的这个接送啊，还有音乐之声的陪伴，希望苏州的雨可以早一点停。然后呢，也祝愿我们电波前网络前所有正在加班的朋友啊，加班都能换来值得的回报。来送上这首歌，潘玮柏 Kiss Me 1 2 3。

刚听到这首歌，胡彦斌还是唱得很凶猛的感觉啊，已读不回啊。我们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一些留言还是要回复的。然后比如这位朋友叫非常热情的重庆人，他发了好多条啊，真的很热情啊，说我是重庆的网约车司机啊，最喜欢听音乐之声了，可以读一下我的留言吗？发了好多条啊，必须很郑重的来读。欢迎这个网约车司机朋友啊，感觉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就是我们音乐之声的线下推广员，是不是啊？乘客一上车，哇，听的就是音乐之声。还有这位朋友叫爱音乐的 MC， 我在福州已经快被热死了啊！白天是38摄氏度，晚上还有35摄氏度啊！确实确实，感觉是一个蒸笼模式，在这个全天候不间断的运行，是不是啊？太阳都下班了，温度还没有下班，还在加班。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帮大家心里降降温，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搜索一下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有什么话想说可以在这儿留言。杜甫的相思病。

21:31，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吴汶芳的一首新歌，这样的我值不值得你爱呢？继续看到云听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在树上织毛衣，好有创意啊。他说，卓然老师最近不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去看热映的电影呢？哎，还真的是去看了啊，毛衣老师啊，我最近看的是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呀。怎么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哈。就是这个动画电影呢，它拍的不是大家很多朋友很熟悉的那段三国的历史啊，不是什么桃园三结义啊、赤壁之战这些，它还是主角是这个青年曹操啊，从这个热血的青年，然后到慢慢的褪去天真，然后觉醒啊、自立啊，这样的一段历史。我觉得可能会让很多的历史爱好者呢看得热血沸腾的。如果说你对这一段的历史不是那么的熟悉的话呢，也可以在看之前先补补课再去，可能会觉得哇，这个观感会更加的爽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呢？最近有没有什么觉得值得推荐的电影？也欢迎来到我们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一下。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BJ48 Shining Bright。

续看到这位大齐小雨，他说晚上在操场跑了十几圈，哇，多少米一圈呀？他说现在在河边吹风啊，感觉不要太爽啊。这是多巴胺在给你一些奖励。爱音乐的 MC 他说，说来很巧，我上周刚刚在福州看了胡彦斌的演唱会，我觉得胡彦斌的演唱会算是超值演唱会，票价不贵，音响和舞美是有点超出我预期的啊，非常正向的一个推荐啦。确实啊，胡彦斌也是一位非常吃压力的歌手，在这个竞演类歌唱竞演类节目的竞演期间还能开演唱会啊，可想而知这个工作量还有这个体能啊，所以有的时候会看到啊朋友们网友啊表达觉得胡彦斌的嗓音有点疲惫啊，觉得他机能有点退化啊。当然随着年岁的增长，可能歌手们或多或少啊，这个从生理机能上面确实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怎么说呢，稍稍的有一些啊小小的回落，但是也考虑一下，可能比如说他的行程的紧张啊、密集度啊，对吧？各个方面一个全方位的考量，所以有的时候会，当然，怎么说呢？就是他们一定不会拿这个作为一个竞演的借口啊，或者是声音状态呈现不够好的时候，也不会说拿这个来当借口。但是如果当我们知道很多的一些幕后的原因，也许就更能体谅在台上唱歌的人吧。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郑兴的《人类学家》。

国风，是诗词里的朝暮山河，是古曲中的婉转情长。千年乐音不曾沉寂，如今融于日常，以崭新模样诉说东方独有的浪漫。这个清晨，让旋律在这千年文脉与你相逢。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声乐千年国风音乐专辑》，三小时的清音相伴，于晨光中慢品跨越万古的国风温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李克勤今年的一首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时间来到了7月22号周三晚间的21:48，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我是卓然。李玖哲，再见。

这个四三拍就是想让人跟着翩翩起舞。听到来自胡夏，他为电影《八月未央》献唱的一首推广曲，叫《交给时间》。然后这首歌曲呢，是由很多我们音乐之声的听友非常熟悉的墨菲定律乐团，他们来一手包办词曲创作的啊。21:57，这个小时最后迎来的，这是《未来脚踏车》这首歌，《精彩生活》。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翁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首歌真的是甜中带辣啊，王心凌唱的也是很热烈很任性，听到来自王心凌的这首任性情人，揭开了我们这个小时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的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继续迎来林家谦，他的粤语歌夏日之子。

心里装着一片海洋，仰望星空，但是也脚踏实地。你是这样的人吗？可能在旁人看来你有一些不合时宜的坚持，但是只有你自己内心深处才知道想去的方向到底是哪里啊。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楚生，他的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新歌叫《远行的人》。继续迎来了这个深沉的歌声，陈鸿宇，一如年少模样。

每一个在不需要时被关闭的水龙头都在对你说谢谢。及时关闭水源，节省珍贵的水资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回好的音乐时间来到了22: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阳光明媚，他说好喜欢刚才陈楚生的这首远行的人。我觉得喜欢这首歌曲的朋友应该或多或少心里都装着一些理想主义情怀啊，是吧。遇见他说车窗外下着雨，和超级好的朋友刚刚看完电影啊，一起开车听音乐之声，如此美妙的夜晚，可以借此祝我的张嘚嘚

好朋友永远开心吗？必须让你们更开心一点啊！所以呢，播读出这条祝福哈、啊，希望张德德啊这位朋友，还有跟遇见友谊长存。在很多年前，我们听到周慧在《约定》里面唱啊，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感受到那种对于永恒的信誓旦旦，对不对？但你听到这首他去年年末的这首新歌叫《无约》，无约啊，无心无期无虚，无言无痕，无数无常无形无我，不是冷漠，我觉得是一种清醒和释然，反而获得了一种自由，来自周慧的《无约》。

太帅气啦，这首歌周慧，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最早对他的印象就是唱着你我约定那个小女生，现在他的歌声，他的歌曲当中透露出了更多这个大女主的感觉啊，非常率性的一首歌，就是那种清醒而决绝的告别，然后不负无谓之约。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周慧去年的新歌叫《无约》，继续迎来的是陶喆《暗恋》。

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十八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描绘的是一个表面高度发达，但实际上呢，丧失了一些灵魂温度的新世界啊。还是挺有想象色彩的，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的《新地球》，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别丢失了那个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温暖的人心。22:35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依然正在直播，我是卓然。 Lexi 刘柏辛，他的专辑《无限意识》当中这一首《地球蓝》。

0: 很多美好的愿景都注入到了这首歌曲当中啊，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觉得心情一下变好了，变得阳光明媚了。多听听方大同这样的歌曲来滋养内心，真的就是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是不是？就像他歌里面唱的一样，刚刚是方大同的《每个人都会》，继续迎来的这是阿利普，聚焦的也是普通人的生活。
1: 做美梦的人，
0: 等风来的人。
1: 这座城市刚刚醒过来。

凉的口哨声啊，不知道这样的歌曲会不会帮助你降降温呢？如果你所在的城市现在还是挺燥热的话，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曾舜晞带来的粤语歌《炎炎夏日》，22:5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依然正在陪伴你，我是卓然。陈静飞的这首《拥抱是最温暖的相遇》。

告别了陈静飞之后，我们来看看云听月之声互动直播间啊，大家的留言。凡夫苏子应该这么念，他说卓儿晚上好啊，我来报道了啊，我的城市现在雷雨交加，突然觉得雷声也这么好听，哈哈哈。万物皆可听成歌，是不是啊？而且我觉得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啊，音乐就是生活最好的滤镜。还有这位朋友叫初见，他说接连的几首都好喜欢呀，谢谢主播给了今晚的惬意。怎么说呢，我觉得一首歌啊能被你喜欢，能被大家喜欢，是他的运气哈，是音乐人创作者的一份好运气。如果说今天晚上播的一连几首歌啊都被喜欢，那说明你今天晚上的耳朵状态也特别好啊。总而言之呢，一首对味的歌，一个舒适的环境啊，还有我们刚好愿意停下来的一颗心，如果这几样都凑齐了啊，本身就是非常美好的时光，对不对？22:55，今宵夜未眠，这个小时最后迎来王若琳，因为你爱我。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深夜十一点，我是希林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如果说未来的你自己突然出现在现在的你面前，你会问他什么问题呢？是问哎呀最后这个结局如何啊，还是会问我有没有变成想成为的人？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然后歌曲里面唱黑夜其实没有黑，哎，是不是挺应景的？相信现在这个时间点啊，23:06，对于很多网络前电波前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来说呢，终于迎来了一天之中完全属于自己啊非常自在的时光了。黑夜其实没有黑，心里还是亮堂堂的啊，开始自由放飞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如果你还没有睡觉，那就让我们继续听歌，乐七俱乐部透明的梦境。

我们告别了乐器俱乐部这个漂浮着的透明的梦境，继续迎来的这一首歌，你能感受到这位歌神拼尽全力的在证明他非常清醒而又理智的演唱梦啊，甚至他把演唱会上才会用的那种嘶吼的唱法放进了录音室当中去大胆的尝试啊！我还在醒着，我还在做梦，我还在唱，唱到喊破喉咙。来自张学友的这首歌《我醒着做梦》。

继续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啊，红衣他说出差八天回来，然后都还没停歇过呢，然后加完班选择骑行15公里绕了一大圈到家，

然后又接到了加班的指令，好酸爽啊，哈哈哈哈。哎呀，怎么说，这算什么呢？生活虐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是不是？但不管怎么说啊，在接到这个加班指令之前，还是赚了一段属于自己的啊这个骑行时光，挺好的，挺好的。不管大家再怎么辛苦，再怎么累啊，当然在保证一定睡眠和休息的情况之下呢，还是要多多的运动，但是千万别在疲惫的时候运动啊。啊，怎么办呢？那就倒杯热水，然后抓紧的加完这一波，然后你看又是骑行又是加班，今天晚上一定会一觉到天亮的。各位电波前的加班战士们辛苦了，来听裘德的这首歌，也是非常的有想象力，《银色荒原》。

因为在编曲当中，除了融合吉他、键盘、贝斯、鼓啊，这种流行乐基本的配置之外，还动用了像长笛啊、双簧管、单簧管、巴松管啊组成的木管组，还有什么第一、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啊等等弦乐组，所以你能感受到这种很庞大又很细腻的器乐的阵容在刚刚这首歌当中，所以给我们带来的感觉就很像是看了一部微型电影啊，非常有画面感的一首歌，裘德的《银色荒原》之后迎来的这一位啊，裘德近年的合作好伙伴许哲佩，他们俩之前不是合作的那首歌嘛，《冰山男孩与火焰少女》，然后这首歌还在许哲佩之前北京站啊，北京演唱会上面呢，啊，有现场同台合唱了这首歌，挺有一种默契感的。啊，一个是冰山，一个是火焰，那我们来听听这个火焰少女的歌声，《日光恋人》，来自许哲佩，然后这一版的《日光恋人》是 acoustic 版本。

无论哪次听到都觉得非常美好的这首歌曲啊，La La Land， 两位主人公他们坐在钢琴前，一边弹琴一边唱，然后弹着弹着就笑起来了。这首歌曲留住了他们最美丽的爱情的瞬间。City of Stars。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他的 ID 是简称云听，这是云听的忠实粉吗？他说今天晚上主播的歌曲怎么感觉暮色漫开，节奏缓慢，浸在慵懒的蓝调里，让所有紧绷慢慢松垮下来。可能是不是刚刚听到了我在放陈静飞啊王若琳的歌曲啊，所以有这样的感受是吗？睡得很安稳。我有三只猫啊，他说跟着今天歌单的节奏，毛笔在纸上的轨迹都轻快了，练到卓然下班就收。我12点才下班呢，哇，那你继续加油哦。所以现在伴随着陈奕迅的歌声，你的笔触是什么样的力度啊？柳原笛声他说长沙这几天下雨，然后不能出去跑步啊，晚上就听音乐看看书，然后准备呢明早英语晨读资料，坚持写日记啊。坚持写日记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呀，若干年之后翻出来一看，哎呀，当时怎么是这么想的呀，好出乎意料啊。不知道大家翻开多年前的日记之后，看看那个时候会觉得不好意思呢，还是什么喜出望外，是怎样的一番滋味啊？也欢迎随时来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一下。陈奕迅的这首歌叫《寂寞让你更快乐》，你们也可能不寂寞，只是享受一个人的夜晚的安静，是不是？但是如果偶尔也有一点孤单的时刻，音乐之声还是在这儿不断的放歌给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18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

美好的音乐，时间来到了23:29，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 Lucky， 他说现在在南法，躺在公园草坪休息听节目，准备等节目结束之后去吃一个晚饭啊，就去机场飞回学校啦。时差是一个好东西呀，不用熬夜就能听到最后呀呀。这个时差凡尔赛啊。好的，预祝你飞行顺利，然后回来之后记得补觉啊，好好调时差。小南瓜他说夜跑7公里结束啦。我记得小南瓜应该是在跑步之前啊，也来我们云听互动直播间，当时说要跑步啊，现在又这个完成了，来打个卡。跑完记得拉伸啊，千万别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腿酸到下不来床了。我们刚刚听到了阿芙楼演唱的音乐之声的金狗，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阿芙楼的歌声啊。这首歌呢创作在他自己的情绪低潮期，然后他也是有一些自我怀疑啊，所以为了挣脱这样的情绪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自我勉励的歌曲，然后用钢琴来打底，非常有意境的，你能听到很多层层叠加的和声的肢体啊。我们来听听这首夜的孩子。

0: 由阿芙楼独立完成。刚听到阿芙楼夜的孩子，我觉得应该会成为很多朋友深夜失眠的朋友当做枕边曲的一首歌哈。继续迎来的依然你能感受到他非常纯净的底色，通过孩子的视角来重新听这首歌吧，梁博的我不知道2020。
1: 那为什么在这夜煎熬，为什么烦恼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有没有人告诉你，由陈楚生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07年发行？这首歌的背后藏着一段真实的漂泊经历。2005年，刚与唱片公司解约的陈楚生继续做回跑场歌手。当时他正处于事业低谷，又遭遇了失恋和哥哥车祸受伤的接连打击。他曾坦言，写歌时常常一边哼唱一边落泪，反复修改歌词，只为保留最能触动人的表达。这份不掺杂质的创作初心，让歌曲从诞生之初就自带一种强烈的真实感。陈楚生的嗓音是温暖醇厚的，尤其是遇到深情叙事类的歌曲时，中低音区表现尤为突出。这种音色赋予歌曲强烈的故事感和代入感，既有民谣的叙事感，又兼具摇滚的张力和实验探索的先锋意识。他被这样评价，他的声音有时代感，但拒绝被时代裹挟。他的声音证明了好歌手无需炫技，高级的语感本身就是艺术。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2: 当火车

朋友的音乐时间来到了23:45，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依然在夜晚陪伴你的 News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看到陆陆续续还是有朋友在这留言，感谢大家今天晚上啊也陪伴卓然直播那么长时间。谢谢所有在网络前电波前啊偶尔来打招呼冒泡的朋友，还有陪伴直播的朋友们。然后下次我们在音乐之声电波当中再相会呢，是这个周五下午的2点到7点钟，当然也包括周六下午2点到7点，我依然在这里啊。送上今天的晚安曲，来自 Zaza Zoo 带来的玛丽莲，祝大家晚安，回见喽。

0: Hello.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
2: 音乐。Hey, hey, hey, everybody, please buckle up. 到了这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需要紧张一下咯，延续上周的悬念，我们马上要为各位推荐我们精心搜罗的全球范围内最值得推荐的前五首欧系音乐作品。
3: Turn down for what?
2: By the way， 到了新年了，马年快乐呀，新的一年请一定打起12分的精神头，就算你说哦我是牛马很疲惫的，但是马年的牛马也是要精神焕发，能跳能耍一个顶俩的，对不对？好马好吗？祝各位马年大吉哦。
1: Let's run to see number 5 of this week's new tracks.
0: Number 5，
2: 本周的推荐曲目里，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的，总觉得光听可能没有办法诠释它的精彩。这是来自 Lil Uzi Vert 带来的年度新专的第一首敲门砖。What are you saying？ 可惜了呀，可惜了，我们是广播，这首歌绝对是视觉更有噱头。因为呢 ，MV 里面还邀请了著名的模特 Adriana Lima 作为顶级模特走秀。此外，时尚界的巨头 Marc Jacobs 也在视频中客串了。你就想吧，这几个时尚界的 icon 放在一起，顿时就是顶级的高阶秀场的即视感。星光熠熠不是乱说的哦。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 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全曲听起来，哎，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推荐的是 Tate McRae 推出的单曲 Tit for Tat。听欧西哥呢，先教一下英文啦。这个 Tit for Tat 是个有点用的短语，意思呢是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一种回应对手最好的短语，而且你越咬牙，发音后劲儿就越大。感受一下 Tit for Tat, man.当然了，这首以牙还牙的歌推出，迅速呢就引起了歌迷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许多人猜测这首歌是在暗指 Tate 和前任的关系。哦，果然音乐人最大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感情的伤害。让我们来一起品品这个味道，来自塔姐 Tate McRae。

Number three。同样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半的歌，下面这首推荐和塔杰克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首 country and folk music， 它叫做 Better Me For You。 这是来自一个超级阳光大男孩 Max McNeil， 从去年春天酝酿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概念开始。 Max 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就深挖他对女朋友的真实感受，最终呈现了这首 Better Me For You。因为 Max 的女友确实拥有棕色的眼睛，所以呢，这首歌里面就写进了棕色眼睛的元素，重复了几次，歌迷就记住了棕色的眼睛啊。像这首歌的名字里面甚至都已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棕色眼睛的元素在歌名当中，纯纯让 feedback 当家做主。我们来看国外的大众点评是否能改变行业。来听听这个旋律 Release Recently Better Me For You Brown Eyes From Max McNeil。

这一周能排在这个位置推荐的绝对是神曲了。我想说，其实这首歌本来呢没什么营养，但是架不住全球互联网上被播来播去，然后大家跳来跳去，传播来传播去，最后全年龄段就完全记住了这首歌。比如说你没有刷到过，毕竟这是一首全球热单，这边还是要从音乐角度来拉齐一下。这首歌叫 Chanel， 没错，就是那个包的名字，来自23岁的南非未来超级巨星 Tyler 的演唱。创造此星的幕后提线人是 Kirkpatrick 和 P2J， 这绝对是一对懂得掘金的制作人。到目前呢，这首歌的热度只增不减，咱就单曲循环，开车或者运动的时候都是 Best BGM ever。本周第二位的推荐 The 23-year-old South African water superstar Tyler Featuring Dagiev Chanel

0: Number one，
1: 该来了，该来了，该来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如果一个歌手能够连续不断地推出12张音乐专辑，那么他在人生的墓志铭上所刻的，基本上就是某某音乐家的这样的一个档次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正是推出个人第12张专辑的 Taylor Swift。12专的先行主打《The Fate of Ophelia》，这歌绝对是一个大师文学作品的二创。Ophelia 是莎翁哈姆雷特当中的一个悲惨的贵族女性，因为在父权社会中无力反抗，陷入一个疯狂的状态，最终溺水了。 Taylor Swift 用了 Ophelia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却赋予了她第二条生命。这首歌里面没有 BE， 而是在最后取得了胜利，就像早年前的 Love Story 中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 Ophelia 被 Taylor 重塑为爱情的受益者。我们来听听看本周的重磅首位推荐，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phelia。

0: 州进行推荐，全球好歌都在这里，下周的推荐更精彩。 I'll keep the promise,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1: 我要我的音乐。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水清明，能开开合合间，隐隐有阵阵凉风吹出，裹着冷饮的清甜漫过人行道，行人手中的饮品扶着冰块，消解着暑天燥热。待到暮色垂落，晚风褪去几分灼意，河边步道、沿街天桥渐渐热闹起来，夜市亮起温柔灯火，晚风裹着人间烟火，在夜色里静静铺展，喧嚣却不恼人。这便是盛夏落幕前最浓烈的篇章。恰逢大暑，愿你心底常住一片清风月色，纵有满城热浪，也能守得内心柔软安宁，在滚烫盛夏里邂逅独属于自己的小小浪漫。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暑胜热，暑气已抵达极致，日光漫过城市楼宇的玻璃幕墙，洒落一层金辉，街角的咖啡店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九名 Alin 一个人。第八名周传雄 P

0: 第七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第六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1: 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0: 第五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四名一家，夜奔。第三名庾澄庆，爱人啊。
2: 我还是少年，我依然腼腆在你的面前。
0: 第二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瞳孔盛开。
0: 第一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4: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弃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梁静茹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崇拜》被誉为《泪水与爱》的交响曲。这首歌的曲作者彭学斌是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他的创作多为歌手导向，注重贴合演唱者特质。孙燕姿《我也很想他》、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都是出自彭学斌的创作。崇拜录制的时候，制作人钟成虎要求梁静茹摒弃技巧，用最原始的声音表达卑微偏执的情感。梁静茹调整状态近乎清唱，录音时数度落泪。这份不完美的真诚成就了歌曲最动人的内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崇拜》。

伯峰是诗词里的朝暮山河，是古曲中的婉转情长，千年乐音不曾沉寂，如今融于日常，以崭新模样诉说东方独有的浪漫。这个清晨，让旋律在这千年文脉与你相逢。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声乐千年国风音乐专辑》，三小时的清音相伴，于晨光中慢品跨越万古的国风温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世间最治愈的东方浪漫莫过于弦歌入耳的温柔与美玉清肌的清响，一声如玉在婉转旋律里让我们一同解锁和田玉的千年底韵。和田玉是中华玉文化的正统核心，早在8000年前上古先民便采擢和田玉，将其作为沟通天地、承载前程的信物。 商周时期，君子比德于玉的理念流传千古，定下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修身准则。从皇室御用礼器到文人随身配饰，和田玉贯穿千年岁月，早已不再是一件饰品。它更是东方礼仪、风骨与涵养的具象载体。正因珍玉难得，底蕴珍贵，玉生如玉，如约而至。 我们通过洞听优选为你解读俄罗斯碧玉、新疆紫料、青海优质山料的不同，为你展示传承几代的玉雕世家、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货源。专业鉴定师也会让我们通过看结构、看油润度严选最爱。本周四周五清晨7:30，黄昏17:30，微信搜索小程序"洞听优选"。 带你读懂和田玉的天然灵气，感受玉石与旋律相融的别样诗意。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
2: 音乐。Hey hey hey, everybody, please buckle up。到了这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需要紧张一下咯，延续上周的悬念，我们马上要为各位推荐我们精心搜罗的全球范围内最值得推荐的前五首欧系音乐作品。Turn down for what? By the way， 到了新年了，马年快乐呀！新的一年请一定打起12分的精神头，就算你说哦我是牛马很疲惫的，但是马年的牛马也是要精神焕发，能跳能耍一个顶俩的，对不对？好马好吗？祝各位马年大吉哦。
3: Let's run to see number 5 of this week's new tracks.
0: Number 5，
2: 本周的推荐曲目里，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的，总觉得光听可能没有办法诠释它的精彩。这是来自 Lil Uzi Vert 带来的年度新专的第一首敲门砖。What are you saying？ 可惜了呀，可惜了，我们是广播，这首歌绝对是视觉更有噱头。因为呢 ，MV 里面还邀请了著名的模特 Adriana Lima 作为顶级模特走秀。此外，时尚界的巨头 Marc Jacobs 也在视频中客串了。你就想吧，这几个时尚界的 icon 放在一起，顿时就是顶级的高阶秀场的即视感。星光熠熠不是乱说的哦。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 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全曲听起来，哎，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推荐的是 Tate McRae 推出的单曲 Tit for Tat。听欧西哥呢，先教一下英文啦。这个 Tit for Tat 是个有点用的短语，意思呢是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一种回应对手最好的短语，而且你越咬牙发音后劲儿就越大。感受一下 Tit for Tat, man。当然了，这首以牙还牙的歌推出迅速呢，就引起了歌迷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许多人猜测这首歌是在暗指 Tate 和前任的关系。哦，果然音乐人最大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感情的伤害。让我们来一起品品这个味道，来自塔姐 Tate McRae。

Number three。同样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半的歌，下面这首推荐和塔杰克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首 country and folk music， 它叫做 Better Me For You。 这是来自一个超级阳光大男孩 Max McNeil， 从去年春天酝酿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概念开始。 Max 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就深挖他对女朋友的真实感受，最终呈现了这首 Better Me For You。因为 Max 的女友确实拥有棕色的眼睛，所以呢，这首歌里面就写进了棕色眼睛的元素，重复了几次，歌迷就记住了棕色的眼睛啊。现在这首歌的名字里面甚至都已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棕色眼睛的元素在歌名当中，纯纯让 feedback 当家做主。我们来看国外的大众点评是否能改变行业。来听听这个旋律 ，Release recently Better Me For You Brown Eyes from Max McNeil。

2。这一周能排在这个位置推荐的绝对是神曲了。我想说，其实这首歌本来呢没什么营养，但是架不住全球互联网上被播来播去，然后大家跳来跳去，传播来传播去，最后全年龄段就完全记住了这首歌。比如说你没有刷到过，毕竟这是一首全球热单。这边还是要从音乐角度来拉齐一下，这首歌叫 Chanel， 没错，就是那个包的名字，来自23岁的南非未来超级巨星 Tyler 的演唱。创造此星的幕后提线人是 Kirkpatrick 和 P2J， 这绝对是一对懂得掘金的制作人。到目前呢，这首歌的热度只增不减，咱就单曲循环，开车或者运动的时候都是 Best BGM ever。本周第二位的推荐 The 23-year-old South African water superstar Tyler Featuring Dagiev。

们。该来了，该来了，该来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如果一个歌手能够连续不断地推出12张音乐专辑，那么他在人生的墓志铭上所刻的，基本上就是某某音乐家的这样的一个档次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正是推出个人第12张专辑的 Taylor Swift。12专的先行主打《The Fate of Ophelia》，这歌绝对是一个大师文学作品的二创。Ophelia 是莎翁哈姆雷特当中的一个悲惨的贵族女性，因为在父权社会中无力反抗，陷入一个疯狂的状态，最终溺水了。 Taylor Swift 用了 Ophelia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却赋予了她第二条生命。这首歌里面没有 BE， 而是在最后取得了胜利。就像早年前的 Love Story 中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 Ophelia 被 Taylor 重塑为爱情的受益者。我们来听听看本周的重磅首位推荐，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phelia。

0: OK， 如果你喜欢听这些歌，记得常来，我会隔周进行推荐，全球好歌都在这里，下周的推荐更精彩。 I'll keep the promise,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对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美满之后听到的是在云端，
1: 嗯，不，刚刚是吴云中，马上要听到的是在云端，
0: 马上要听到的是在云端。哎，为什么是这样的安排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小巧思在里面啊，就是我觉得最近经常可以看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大家在留言说，哎，好像我们此刻是一个倾盆大雨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一个阴云密布的状态，但即便是在这样的乌云当中也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
1: 真的，尤其是在这个社交媒体大家分享自己在评论区用这个云来这个互相分享，真的是大家一起在云端，然后共同来有一个情绪共振，在不同的一个情绪当中，不同的天气当中，而且有那些很有意思的云，我真的是第一次知道拨云诡谲这个成语怎么来的，看那个形状，看那个感觉就理解了。
0: 对，因为其实在上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一天云彩，然后呢就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征集帖，
1: 对，
0: 结果发现大家发来的各地的这个云，有的是形状各异
1: 啊，
0: 有的像小猫猫，有的像小狗狗，然后有的有那种甚至还有情境，有那个奥特曼打小怪兽，
1: 哎，
0: 就是你可以特别明显的看到两个这个形状的云呢，啊，
1: 美的像 AI 形成的一样，就是形态各异，而且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满足了你的想象力，你能想象可能是画出来，但实际上它就长那样，真的很厉害啊，
0: 真的是充满了童真童趣的一个感觉，好像一下回到了小时候躺在草坪上，然后那种非常悠闲的下午就抬头看云，看它一会儿变成这样一会儿变成那样。
1: 今天有好多歌都跟云有关啊，大家可以慢慢欣赏。七点十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大家早安，我是孙小贤。
0: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那么欢迎各位继续的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来进入到聊天页面来跟我们互动，同时如果你对刚刚的这个云的话题帖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的抖音赛小花花上面找到我们的这个话题帖，
1: 连续下来吧，
0: 继续来留言。那么今天先要进入到的依然是我们的点名环节，来看一看今天早上都有谁。有我们的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沈阳听友某某某知许之语，晨光里的摆渡人大海之音天骄，还有沈阳刘小乔果爱果妈妈爱新觉罗有钱花温柔的小毛驴 David 在远方 AB 重复沈阳屯屯不打动一生健康晴天一柱此去等风来白冷静大海之音天骄扁头的头扁洋洋自得洋姐爱家是大鹅呀好吃的杨梅海棠飘飘苗苗聂继平青海嘎娃自然卷南风过西严冬小白一朵海盐奶盖努力做自己早上好啊
1: 欢迎各位啊很多熟悉的名字也陆陆续续每天都会有新的 ID 出现，也不知道是老朋友改名了还是新朋友涌进来都挺好的啊。
0: 看到大家说你看粉一个有趣的爱豆说打开听到小美满瞬间觉得心情变好了
1: 真的
0: 努力做自己说武汉现在是雷声轰隆隆倾盆大雨中
1: 还挺押韵的啊
0: 对不知道刚刚那首乌云中有没有符合此时此刻此景你的心情啊
1: 但一年四季就是这样有这个四季变换有这个天气的不同红才会有一些人生的一个阶段的一个就像一个标点符号吧今天还是二十四节气当中大暑嘛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所以确实现在是这个云雨比较多的一个时节啊
0: 哎听完了乌云中现在在云端再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很 chill 的一个氛围
1: 对这是郭顶2016年的那个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歌就是很科幻的主题在云端嘛就是有一种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疏离感而且现在我们也是在云端相聚也算现在理解一语双关了哈社交媒体云社交云共享所以这个歌应该会很触动人心来听吧

0: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0: 替袁娅维云上啊，虽然唱得非常好，但是因为她老被称为小品女王，我听着这个歌就觉得又好听，她有一点幽默在里边。
1: 哦，你带入了她的这个人设是不是？
0: 对对对，她很好玩，而且她5G 冲浪嘛，大东北那会儿火的时候，人家就唱了一版，多有意思、啊。
1: 她特别的可爱，她本人就是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有一点点娇憨感
0: 哦
1: 那样的一个人，
0: 真的，
1: 对，就非常的可爱。今天和大家聊到了云朵，聊到了云上，也是持续着最近。近期，我们因为有一个帖子特别的火，就是在抖音上面跟大家发了一个互动帖，结果大家纷纷的发来了各地的这个云呐、
0: 这会儿又续上了是吧？
1: 对，
0: 哇，真棒！
1: 昨天其实我看到了一张是我们 AB 重复发的，来自坐标辽宁，他说你们都发蓝天白云，我来一个黑的乌云压境。对，我觉得刚刚那首乌云中放的时候特别适合配上这张图片，
0: 扣题了，扣题了啊！
1: 然后露露也给我发来了昨天的湖北武汉的这个天啊，真的是七彩祥云，你来看一下这张照片是不是超级
0: 美。哦，对对对，昨天你给我看来着，就真的像修图修出来的，但它就是真的拍出来的。
1: 对，真的就是
0: 好漂亮啊，
1: 感觉我的悟空要来接我了、这样的一个感受，
0: 真的就是大圣驾着七彩祥云过来了啊。
1: 努力做自己也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说昨天武汉白天下雨，但是傍晚雨停出现了双彩虹，真的很美。
0: 哦，很美啊。
1: 不过很可惜的是他昨天出差在外地错过了彩虹，没关系，我觉得可以翻一翻昨天的朋友圈、或者到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去看一看、
0: 在云端看云也挺好的啊。
1: 是的，我们的这个帖子呢在抖音上赛小花花你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云朵的帖子啊，同时也欢迎你来关注一下我们孙小钱的抖音账号，上面也有很多精彩的内容、那再来看看其他的地区都是什么样的天气呢。苗苗说无锡今天是阳光明媚的、傍晚偶尔要来场雷阵雨，
0: 可以凉快凉快、
1: 还有来自我们呼市的朋友尾号是 PBG 说早上好啊，呼和浩特超凉爽。
0: 对，这你们刚感受过吗？
1: 对，没错，上周出差的时候刚刚感受过20多度的天气，你就觉得
0: 真好、
1: 对，你就穿什么都对，然后你也不用开空调，就是把窗户打开就能够感受到、而且这个时候因为它天气有点凉，所以没有蚊子，我觉得
0: 哦，这点非常的好、
1: 大加分啊，
0: 太好了。
1: 火夫说大暑蓉城热浪起，云端广播听歌纳凉，
0: 哎呀，真好、
1: 真的是一个好的方式啊，心静自然凉。那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依然和云相关，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面也看到了这样非常美丽的火烧云，非常美丽的晚霞的图片，配合上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相得益彰。
0: 对，这还有太空感，跟那个 Manta 一个专辑的，叫《玫瑰星云》，后来来。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听起来就香香甜甜的，香草的天空，这来自深白色二人组这首歌啊。
1: 是的，听到这首歌你就可以想象它一定是个大晴天。
0: 真的，
1: 对，就是那种白云朵朵然后点缀在蓝天上面的那种感觉，
0: 就好像能够品尝到那个香草味冰淇淋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看那个天空就是这样，
1: 是
0: 天空有了味道通感哈。
1: 对，然后刚刚在我们的那个一个回复帖上面已经看到了这个云啊，看到了大家发来的不同的感觉同样是在辽宁，昨天的时候 AB 重复发了一个乌云中
0: 乌云压境、啊、
1: 然后今天同样是在辽宁会飞的企鹅给我们发来的就已经是蓝天白云、
0: 啊、真好，
1: 真的是有刚才这种香草天空的感受。
0: 对啊，拨云见日啊，就是你可以突然就海阔天空了、嗯、挺好的。
1: 哎，看到我们这个小黑脸儿，一个可爱的 emoji 符号，这位听友他给我们发来了广西的云啊，
0: 嗯，什么
1: 样的，就是这种淡淡的，你看它不是那种大朵的实心的云、
0: 哦、片状的，
1: 对、
0: 啊、
1: 然后淡淡的，但是你看底下的这个山水，
0: 哇，好好美，真的好美啊。
1: 对，就有的时候你感觉白云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缀
0: 背景画布、啊、
1: 对，
0: 真的是这样。
1: 然后他说你看像不像一个可爱的 UFO， 就是淡淡的一层、
0: 哦、
1: 隐隐约约的飘在那儿。
0: 其实我刚才看那个云的形状，我想起的是牛翠翠，因为有些牛翠翠就是那个形状，呵呵，就是干干的就一片，
1: 怎么
0: 很整齐，
1: 怎么一大早上就开始饿了呢？
0: 对，因为今天你穿了蒙古长袍，蒙古族的长袍，所以我就想起牛肉干、牛脆的这些美好的草原的一个相关的周边啊。
1: 你这怎么能跳脱到这里？
0: 就是好吃好看全占了啊。
1: 哎，今天早上此时此刻银子在这个动听优选的直播也已经开始了，刚刚看到有听友在说
0: 啊，已经看到了，
1: 期待银子姐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和田玉专场吧。
0: 对，就跟我们说天空一样，今天也是非常美的这样的美物分享，和田玉的素颜专场、嗯、夏天适合戴和田玉，因为它很温润，很衬肤色，也不挑年龄。
1: 是，
0: 今天就是和田玉的专场素颜，也覆盖了多元价位的这个专场嘛，这个有百元档位可以入手的入门款，还有更多的款式，造型典雅的精品和田玉都可供选择，融合了多元设计，还有一些配饰，古韵和现代设计相融，风格多样，适配不同的审美需求。怎么看呢？怎么看这个？刚好你看我们在云端相聚了哈。
1: 嗯、
0: 平时是这个睢阳银子一周啊，我跟小花我们两个一周。现在此刻这个银子马上待会儿就要这个直播了，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进入到他们这个和田玉的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是限时福利开放48个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关键可以看到这个银子的美貌和美玉在一起出现啊！
1: 没错，而且今天刚好是大暑，所以在这样一个暑气比较重、
0: 哎、
1: 热气比较重的这样的一个节气啊，
0: 嗯、
1: 我觉得玉其实它是非常温热，
0: 对、
1: 啊，而且给人非常凉爽感觉。
0: 哎，太合适了，
1: 对，
0: 应该是这么设计的。
1: 赶快打开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然后来看一看我们银子姐姐今天来带你买美玉啊！
0: 是的，听歌的时候可以进入小程序了。这个歌叫《娱乐天空》，是陈奕迅为数不多的比较劲爆劲感的，就是因为他有点电子摇滚嘛、
1: 嗯、
0: 为什么叫娱乐天空，讲的就是一个艺人的视角看这个所谓娱乐圈的浮华背后有很多的迷茫，进而也延展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在职场也是、啊、在一片的热闹背后内心有很多的孤独感，让大家不要那么内耗，去冲开内心的枷锁吧，来听这首娱乐天空。看着你

国风，是诗词里的朝暮山河，是古曲中的婉转情长。千年乐音不曾沉寂，如今融于日常，以崭新模样诉说东方独有的浪漫。这个清晨，让旋律在这千年文脉与你相逢。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声乐千年国风音乐专辑》，三小时的清音相伴，于晨光中慢品跨越万古的国风温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萧亚轩，窗外的天气啊，今天的这些歌都还蛮符合这样的云端啊天气啊天空的主题和心情的。是的，刚刚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跟大家分享了各地的这样不同的天气，同时也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的这个直播帖底下看到了大家发来的各地的好天气各地的云呢，看到我们
1: 广东的这位听友叫做爱土泡泡的小鳄鱼儿，他发来了西湖的云，真的就是像云林一样啊，
2: 看到了波光粼粼，
1: 一片一片波光粼粼，
2: 而且那个天际线就相接了呀。对，
1: 他刚好是天上的云和这个西湖的水，就感觉两者融为一体了一样，非常美的一张照片。看到了我们的露露来自湖北的这位听友，他出差错过了彩虹借用邻居拍的昨天的双彩虹给我们，我们两个看完说这彩虹好远，
2: 像圆规画的一样，
1: 对，
2: 就是非常的整整齐齐，那个视角那个景别都看着非常标准啊，
1: 而且刚好他的机位是在一个高楼的感觉，所以你能够看到一个特别完整的彩虹。我们平时看到彩虹感觉好像就是天边浮现着一段，
2: 对，淡淡的，
1: 对，然后他就整个就fade
0: <对>的一个感觉，就渐渐的就不见了。但是这个彩虹就特别的完整，真的，就有一种特效的感觉。但它就是实际拍摄的啊，没错，说完了好天气呢，来给大家说说我们的好货啊。那么此时此刻，广东和田素源直播的福利也已经正式开播了。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现场呢，是我们的美美的银子，还有资深的玉刀老师傅正在直播间现场实地的去看货，品鉴原石。那如果你对玉石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赶快的到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动听优选"来看一看。那么此次呢，这个和田玉素源的专属群，还有一个内部特惠和90元的和田玉小件的秒杀，仅限群内的专属福利季的进群。赶快打开"动听优选"。
2: 还有这个这次是全国媒体的一个和田玉素源活动嘛，还有好多超惊喜的满赠奖品，有这个超豪华的水晶珠宝箱赠，还有这个您进群可以跟银子一起提前看款嘛，看一看再选一次自己心仪的品，可以领取300元的和田玉专属的优惠券，是源头直采的福利价，还有银子老师的直播专属补贴款，还有这个是广东省珠宝协会邀请啊，这次素源活动，所以这次有一个协会会长的现场验货，三招还能 学会辨真假，还就是您不管买不买去看一看，还能学会一些关于核电玉的知识啊。好货优先选，群内还有专属99元的秒杀福利，所以是值得一去的。现在就进入到这个动听优选小程序，看一看现在的直播吧。
0: 在这一天大暑的这一天啊，一边来赏美玉，一边来赏风景。马上要听到这首歌《牛奶咖啡》，城市的天空。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个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个0。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歌手周深，坚持你热爱的，遇见生活中的小美满，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